0: じゃあ、スリチェラシネさん、크리에이터여러분반가워요모세가산에올라간지40일째무소식이죠오베이비베이비들불안해하지마세요우리를애굽에서이끌어낸알고리즘의신황금아이폰송아지님을소개합니다
1: 대박대박자여러분이영롱한 24K 황금아이폰비주얼좀보세요지금인스타라이브켰는데동시접속10만명돌파했습니다자하트눌러주세요오늘도파민대폭파
0: 예손이질러예가만가만아니말씀이고뭐고당장쇼폼이급하다고자오늘챌린지성공하면우리인생팔레오100만찍는거죠
1: 와우
0: 자다같이금송아지관종댄스스타트우후예
2: 우아아니아니아니스톱보세너아니너희지금산밑에서릴스를찍고있는것이냐
3: 아니무새야그게아니라요즘트렌드가금빛이라
2: 내손에들린이거룩한하나님의말씀돌파는안보여내가40일동안단식하며계명을받아왔더니겨우황금폼들고라이브방송에서춤을춰
3: 아니백성들이40일동안폰을못봐서금단현상이오길래쪼개내귀걸이모아서폰하나만들어준것뿐인디
1: 맞아요모세님요즘트렌드는눈에보이는자극과조회수거든요
3: 아만
1: 안오셔가지고심심해서그만
2: 심심하다고세상도파민을신으로모셔자웃을일이아닙니다당장그황금아이폰송아지치우세요하나님보다더사랑하고눈앞에재미나도파민에빠져성기는모든것은하나님께서원하지않는것입니다계명에서분명히말씀하고있는것이죠
3: 죄송합니다순간시각적인것에혹해서진짜중요한걸잊었네요죄송
0: 자반성의마음을담아청취자문제나갑니다하나님께서시내산에서모세에게10가지거룩한계명십계명을주십니다오늘출연한아론과백성은이십계명의이계명을어겼는데요이것을만들지말고섬기지말라그런데이들은이거바로황금송아지를만들고절했습니다여기서이것은무엇일까요
1: 자자이것이것어우십계명에서이계명을지금어겼는데이것을만들지말라라고자주신십계명자이것은무엇일까요이것황금송아지를만들고절했는데자정답아시는분샵1069우물정1069번문자로보내시거나아니면어플로듣고계시는분들어플에서무료메시지로정답을보내주시면되겠고요정답만보내지마시고요교회안다니는분들쉬고계시는분들방학생무교생옆에다가방학몇년방학아니면무교라고적어주시면그분들께무조건선물을드립니다그리고혹시그무교하고방학생들가운데서통화가능하신분들은그옆에다가또통화가능까지써주시면은선물을고를수있는기회도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
0: 와
1: 아이제정답이 、네、 막도착하고있는데아까보니까아유재밌는문자가왔었는데
2: 방해하고
1: 재밌는문자가왔었는데
0: 재밌는
1: 너갑자기막、
0: 네、
1: 넘어가버렸어요
0: 아그래요
1: 우리집사님
0: 많이오셨네
1: 집사님아까읽어보셨나
0: 네읽고제가웃었습니다
1: 뭐깻잎나왔는데
2: 네, 네아맞습니다
0: 저의오늘모습을보고왕년에깻잎언니같아요이렇게
1: 고집사아목소리들어보면좀놀아보신깻잎머리언니같다고깻잎머리언니
2: 놀아보시는그러니까분이알아보는거죠
1: 잘보셨어요잘보셨어예、네、 좀놀았나봐요
0: 네, 네같이놀지않았나 、네、 순간
1: 저하고목사님은좀어설프게놀았어우리는 어설프게놀아가지고
2: 아이런말이없네요
1: 놀때는좀확실히놀아야되는데
2: 그러게요
1: 자여러분오늘정답샵1069번으로여러분께서보내주시면되겠고방학생무교생두팔벌리환영이고요방학생무교생들께는저희가무조건선물을드리고또통화가능하신분방학생무교생들가운데서통화가능이렇게문자로또어플메시지로주시면선물고를수있는